0: 往下去。
1: 那我们牙不崩皮，那我崩不皮。
0: 对呀，
1: 这才能干活。哎，你也不能
2: 干。那忙帮到来了
3: 啊！不是拜忙活，明天再去。
4: 那咱们还拜呀拜呢，我们。
3: 不是拜忙活。因为在电话还有电视，叫他要报年，要买办学校的话，你得让他们登台电视。
4: 要不然妈妈那边不是那你是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啊，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没有，我发信息了。你怎么发信息？我说还不够够，我爱你。妈呀，我妹夫，也早都发信息给他了嘛。那你怎么说的？我说还不够够，我爱你。好，你买玻璃蛋糕，我给你找白天。我爱你。
5: 我本来干什么？来来，快来！我叫你。能不能来？能不
6: 能？这个啊，这个我们在织围巾。哎，我们有一个小餐，有小展厅，你们俩都还没有去看呢。
4: 哦，好的，看。嗯。我爱你。杨明这白玻璃还不怎么过呢。
6: 对，
7: 挺好。上面这个铺的布也是吗？
6: 那个不是，那个是。
7: 就感觉好薄一点。
4: 爱你小的三公一十五，要不我爱你。要不帮我爱你一十五吗？我爱我，帮我弄，肯定帮我爱的，肯定要帮我爱你。我那爱戴的马当马当好过马当马当，难道爱人不报我爱你还不够过的？
6: 嗯，所以这个反正。

0: 用不能像这种用不来
1: 的。一能不能来
0: 的。要用不来的。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
2: 要用不
3: 来的。要用不来的。
0: 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不来的。要用

0: 这个宽度，这个
1: 哦好，
0: 这个就是相当于布的长度，
2: 哎，金赞的，
3: 还没到下班呢，
2: 金赞的用我，
3: 现在上面讲的就是，现在写上面讲的，
2: 我以前那里
0: 我
2: 写
0: 过，我觉得这
3: 要买糊果糊的要糊上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
4: 也上来了，反正要糊反正。等我那我家呗走过了
2: 这个这个

0: 有
1: 过年轻人
0: 打
1: 的，
0: 也
1: 是要年轻人打的。
0: 有些
1: 人年轻都能打。
2: 所以讲
1: 这
2: 老年病
1: 不会。
2: 也是要。
1: 也
2: 是
0: 会懂的。
1: 我
0: 打
1: 的，
0: 打三
1: 针，我打
0: 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
3: 你们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0: 후배님들이 조금 보인다.
1: 먼저 지내줘라.
2: 我们在前面送，我们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小路没有吃，
3: 我们在这里应该没有吃。哎，姐姐，哇，太棒了！

0: 我们来这个地方干这啥就干了11年，老在这个地方待的，其实也见不到什么别的东西。最欣慰的事儿就是每天收工回来，我在这儿拉一拉偶，看见这个货车跟我们客车通行的时候。我叫费梦欣，我是一名铁路的制砂工。
1: Soundstorm's Tor Beydin